如果在你就是结束一段恋情的时候，对方跟你说不管过多久，或者是不管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会等你，这两个字对你来说是会感动你，还是会对你来说是一个负担呢？可以来跟我说一说。送上一首《我爱你那么多》，来自于萧亚轩。

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群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0: 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8:15，我来听到莫文蔚的这首《懒得管》。

有越来越多的城市有这个共享单车了，然后看大家也挺乐意用骑单车的方式来上班，或者是去比较近一点的地方，或者是用来周末郊游。但是 IC 要提醒大家，在用这个自行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自己的人身安全，因为有可能你因为很久没有骑自行车，然后突然开始骑的话呢，就可能会忘记一些比如要先检查车况这样的重要步骤，而且这些单车都是公用的嘛，所以这一点对大家来说就是特别的重要。在你骑上马路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你拿到这辆车的车况了。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筷子兄弟，一首《父亲》。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年，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2: 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惩罚》。

会相信命运的安排吗？当说到宿命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无奈的情绪在里面，因为你好像不能去改变自己的人生，只能相信命运的安排。当然说，如果遇到了命中注定那一段爱情，这么想还是挺美好的。分享这首《棋子》来自于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8:44。送上许慧欣所带来的

情侣在一起的时候会做一些浪漫的事情，比如说一起去看星星，还有一起去看日出。两个人单独的待在一起，然后看一些这种就是很美的自然的现象，应该真的是一件挺浪漫的事情，就表示对方愿意花这个时间陪你做这样一件让生活慢下来的事情。接下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我的心只可容纳你》。

0: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早上9点钟，赶快把懒惰虫远远抛在脑后，一堆事情等着你去完成哦，加油！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Hello， Asia FM。

嗨，请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trium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继续来听到马迪所带来的南山南。

的时候啊，就是两位歌手他们的合唱歌曲可能会因为就是地域关系的不同，或者是这个来回路程太麻烦，两个人会分别在两地通过自己单轨录音的方式在后期合成，可能在这首歌的发行前到发行后，两位歌手甚至连面都没有

现在已经是10点17分，听到一首问的太逼真，来自于风鸣种君。

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完美的人，总是人无完人嘛。你比如说在某一方面很突出的话，那在另一方面可能就会有一些缺陷。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每一方面都做到极致，特别是对于艺术家然后明星艺人来说。李泉的这首《走钢索的人》

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听到张赫轩的《永隔一江水》。

相信很多人就不愿意太运动了，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啊，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就窝在被子里才是最舒服的一件事情。不过呢，要提醒各位适时的多运动，让自己多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不过要注意这个室外的空气污染的状况。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满意跟小新，一首《附送折磨》。

在时间10:44，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仇志和英仔一首《预言》。

喜欢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种，喜欢买衣服，喜欢吃美食，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用最大的热情去热爱他们，因为只有自己有所热爱，我觉得生活才会有充满活力的感觉。接下来分享这首《摄影艺术》，来自于许嵩。

0: 午十一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由你去定义。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成都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送上的歌曲来自小柯，一首《遥望》。

个很暖心的关于相遇的故事。英国的一名马拉松选手到中国来参加这个超级马拉松的比赛，在戈壁滩上，那他跑到第二赛段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条小狗，不仅咬住他的这个绑腿不放，然后一路上跟着他跑。后来才知道这个小狗是从一开始就加入他们跑步的队伍，后来就一直跟着这名选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最后跑完了全程。虽然这个选手最后没有得到冠军，拿到了银牌，他还是非常开心，因为他遇到了一个跟他一跑了这么长的一个生灵，他觉得很欣慰。听到小静香所带来的直觉。

乘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trium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

那现在已是12:14。继续来听到香香所带来的爱情沙粒。

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心理测验啊，或者是一些这种小的测试，只是为了找一个心理的平衡感或者是需求感，觉得说好像给出来的答案就是我目前的状态，就觉得这样是准的，然后用这种方式来告诉大家这就是我的一个状态，其实没有必要那么较真哈，自己什么样自己心里最清楚了，对不对？继续要来听到李行亮的歌《不忘初心》。

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我们来听到好妹妹乐队给自己的信。

真的就是说为了运动可能要做的一些事情，做的一些准备，结果到头来呢发现其实是无用功。那比如说突然心血来潮，立志脱离沙发瘫，成为运动健将，然后花了一个通宵买了全套的运动装备，最后呢只穿过一次用来自拍了。我相信这真的是大多数人的常态。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FIR， 把爱放开。

12:46。魏新宇演唱的这首《恋人心》，听到这个旋律大家就知道它是来自这个之前非常火爆的电视剧《花千骨》当中的音乐。

有一个孙子看到他的奶奶很久都没有换过包包了，所以呢就给他买了一个 LV 的包，然后大家都知道是奢侈品是名牌，但是他没有告诉他的奶奶这是一个名牌。那么奶奶呢就拿着去买菜了，还用来装鱼。后来就是回去就孙子看到之后真的是有点哭笑不得哈啊，奶奶还说这个不好还漏水。乍一听这个故事特别的好笑，但是呢细细一想又觉得很温暖，就是包包嘛本来就是身外之物，既然把它送给自己的奶奶，没有说出它是什么国际大品牌，那其实就是给它来用的。来听到迪克牛仔这一首爱无罪。

0: 神不振哦，休息一下再出发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Asia， 我是 Max 雨橙，欢迎来到 Asia Pop 40。
1: And now
2: Asia Pop 40，
3: Asia Pop 40， Asia's favorite radio show，
4: Asia Pop 40，
5: Asia's on chart，
3: all over Asia，
5: Give me down down down down，
6: We love Asia Pop 40，
1: Yeah you do，
7: Now let's start
8: Asia Pop 40，
9: Asia's playlist。
0: 大家好，这里是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 我是 Max 雨橙，每周都有最新的亚洲流行音乐等你来听的，今天也是一样了。先来和你预告一下今天新上榜的歌曲有哪些了，不多，总共是有四首，但都是非常精彩的，分别有展轩的晚风， Ariana Grande 的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Henry 刘宪华的 Enjoy the Show， 以及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其中一首的走势非常惊人，是哪一首呢？留守节目就会知道了。那马上开始今天的倒数吧，排名40，我们有 Lady Gaga 还有 Doechii 的 Runway。
10: Number 40
11: No matter what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这里呢有一首 Anima 还有 Lisa 合作的 Bad Angel。 这首歌是属于 Anima 的 Aiden 大型计划之一，还在 Coachella 主舞台上面演过的。那很难想象现场搭配那些视觉效果，我到底会是跳舞跳到忘我，还是太惊艳直接站着看傻了呢？我觉得应该两种都会有吧。你呢？一起来听听 Bad Angel 38

0: 谢谢你恨我。
1: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首是 Raven Lanet 的 Love Me Not， 他早期是在一个叫 Zero Fatigue 的音乐集体里活动，也和 Caesar 一起演出过。那现在呢，这一首歌因为网络传播突然间爆红了，那这种慢慢累积后突然飞起来的感觉呢，其实很有意思的。那如果你的人生也是有一首背景音乐的话，你会选择平静舒服的还是完全混乱的版本呢？我们来听听 Love Me Not
2: Number 36。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首是 Joe 的 End of Beginning， 他其实一直刻意把演员还有音乐这两个身份分开，不太想被当成跨界玩票。那如果哪天你突然间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你觉得身边的人会认真看你，还是用以前的印象来看你呢？这个有点现实。我们来听歌吧， End of Beginning 35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Billie Eilish 的 Wildflower。 她的成长几乎是和互联网同步发生的，每一段创作每一个阶段都被大量的观众实时看见，这种感觉很特别的，但也是非常极端，因为你的青春是被记录下来的。如果你的成长被全网回放，会是很酷还是有点压力呢？现在有 Billie Eilish 33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首呢是邓嘉欣的《隐瞒》，他讲的不是激烈的分开，而是那种很安静的远离。明明还在同一个故事里，但已经走向不同的方向了。那你有没有试过明明知道变了，却还是假装没变呢？好了，一起来听《隐瞒》。Number 32

乘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我们有 Michael Jackson 的作品。那这部电影 Michael 呢，制作成本大约是2亿美金，那是目前最贵的传记片之一的。但票房表现也很惊人。那如果给你这个预算拍你的人生的话，第一幕会是怎么拍呢？啊，好好的想一想吧。来听听这一首 Michael Jackson 的作品 Beat It。29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The Script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很多人可能先认识 Hall of Fame 这首歌，但其实他们真正厉害的是那一种很会写情绪的歌 Break Even For the First Time， 这些完全是深夜 emo 的歌单常客。你有没有发现白天听一些悲伤的歌曲还好，但一到凌晨的时候就突然间这些歌词都是在讲我。来听听这一首歌吧，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28

嘞特

0: 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接下来是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他这一号人物呢，被形容为有驱动力、固执又充满热情的，正是这些性格呢，让这首歌大受欢迎了。那说真的，你有没有因为太过专注某件事呢，而忘了世界的存在呢？有，玩游戏的时候经常都有。好了，先来听听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1: Number 25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我们有来自 Taylor Swift 的作品了。他曾经说过，17到22岁的人呢，会特别的敏感，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都可能被放大成一整段剧情的。甚至好像手机聊天，你说了一大段，对方只是回复你一个字，你可能就会脑补很多画面，然后大发雷霆了。那你还记得你上一次情绪崩溃的时候是因为什么事吗？我们来听听 Taylor Swift 24。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Dave 还有 Tams 的 Rain Dance。那除了音乐之外 ，Dave 呢也参与影视演出等等不同的领域，让他的作品呢越来越多面的。那如果你的人生也有精选集，你会怎么命名呢？我觉得我还不能够发精选，因为我的人生还在进行中，那最精彩的还没有发生呢。相信很快了，那希望你也是。一起来听听 Rain Dance。Number 22 Let's go。

Hell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呢是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他今年呢才22岁，已经巡演发专辑，还把那一种卧室录音感呢做成自己的风格，真的是有种别人22岁已经在发光，我现在还在烦恼着午夜可以不可以吃零食呢。那你是属于晚上特别有灵感的人，还是一到深夜就开始无意识刷手机呢？马上给你播出 Earrings Number 2。

0: Asia's on chart。
1: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是 Olivia Dean 的作品啊。其实他在开巡演之前呢、疫情时期呢，他还试过开着黄色小巴到停车场表演给歌迷听，那种没人看也继续唱的坚持真的很难。那如果是你，可以很有自信的在陌生人面前突然间开始表演吗？爱人们应该会全部躲起来了吧。一起来听 Olivia Dean 的作品 19

Yo， 我是 Max 雨成，接下来这首是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他的音乐其实是有很强的福音背景的，那从小就在多伦多教会唱歌，后来慢慢变成了这种温柔很漂浮的 R&B 风格。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喜欢的音乐其实跟你的成长环境有关呢？来听听 Daniel Caesar。

Hell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我们有 Olivia Dean 的歌曲。很多人喜欢她现场演出的原因呢，是因为就算场馆再大，她还是会让人感觉很靠近、很真。那现在其实很少看到这种像在聊天的这个演唱会了。有些演出呢，已经不像演唱会，更像是大型情绪释放现场。一起来听听 Olivia Dean。 15

0: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准备了 Gareth T 的玻璃，它的核心很简单，就是爱得很清楚，想说的想做的全都不绕弯，像玻璃一样一眼看穿。那你觉得这种毫无隐藏的关系感情是安全感还是压力呢？很难说，对不对？好了，一起来听听玻璃
1: Number 13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一首来自王菲的作品《主角》。这首歌很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不是单纯的流行作品，而是把秦腔的元素还有现代编曲呢放在一起，有一点粗犷，也有一点空灵的反差。那你有没有听歌的时候呢，被一种没有听过的声音质感吸引过呢？好，一起来听听《主角》。 11

Ava Max 正式开启新篇章了，他和 Artist Partner Group 建立合作关系，并发布了单曲 Kill It Queen， 那标志着他第四张录音室专辑的序幕。这首歌是典型的 Ava Max 式的自我赋权流行曲，旋律高亢，充满能量还有力量感，一起来感受吧。 Kill It Queen Asia Pop

让偶像告别喧嚣，重新回到音乐本身呢，才会显露真正的艺术魅力。 Justin Bieber 的 Daisies 呢，没有喧嚣的宣传，只有纯粹的旋律还有心声的，每一个音符都在讲述他如何与过去和解，如何在家庭啦、信仰啦、还有创作中找到平静。这是一张属于成熟、觉醒还有温柔力量的专辑，来听听 Justin Bieber 的 Daisies。

0: 从 Ordinary 成为全球高流量单曲，到格莱美舞台上的亮相， Alex Warren 的2025年呢，可谓是高光不断的。2026年他带着全新单曲 Fever Dream 开启新的篇章，那这首歌写下与妻子初次相遇的瞬间，恍如梦境，炽热失控，那轻快节奏包裹浓烈的情绪，熟悉却更大胆。现在呢，一起进入 Alex Warren 的 Fever Dream。
1: You're listening to Asia Pop 4

嗨，全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0: 风雨，有车窗的遮挡，在家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再大的风雨有车窗的遮挡，再糟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现在是下午五点，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吧？堵车不堵心哦，叮当愿你一路好心情。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嗨，群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群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

0: 安是 FM 96.5，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
1: 夜风挑动影，
0: 来听到南海姑娘，来自于阿。

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也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生命当中的诸多告别，比不辞而别更让人难过。是说一句再见，却再也没见过。听到《大约在冬季》，来自于王蓉。

在漫长的一生当中，无论多么的苦，都要坚持下去，就会得到幸福。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你们，而是有你们在，我才有了最好的时光。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人生本来虚无，怎样才把潇洒给浪费掉？浪费的毫无遗憾，才是唯一对我有意义的事儿。接下来听到这首《梦田》，来自于水木年华。

生气是因为自己不够大度，你郁闷是因为自己不够豁达，你焦虑是因为自己不够从容，你悲伤是因为自己不够坚强，你惆怅是因为自己不够阳光，你嫉妒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从这些角度出发，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生是由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都是记忆，更是积累。日子其实就是一天又一天，就是一个片段又一个片段。好的日子是过出来的，就是过好每一天，珍惜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善待自己周围的每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件事情。继续来分享到阿 SO 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都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嗨，乘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0: 色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6.5， 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王若琳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每个人都在努力挣钱，而不是因为我爱钱，而是这辈子我不想因为钱和谁在一起，也不想因为钱而离开谁。如果说爱情和面包，我选择什么？就要回答，你给我爱情就好，面包我们自己买。

0: 初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8:16。分享这首我相信来自于

当你想放弃的时候呢，就想想关心自己的人，再想想已经付出的努力，即便天塌下来都应该全力以赴，只要坚持下来才能够得到意外的惊喜。好好的加油吧，只要天没塌，一切都是美的。接下来送上周希言所带来的梦珠园意暖冬。

0: 初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18:47。1993年，林志颖出演的电影《神经刀飞天猫》和张学友、张曼玉、梁家辉、张敏同台演出，都是电影界的大咖。电影主题曲由林志颖演唱，也就是这首《戏梦》。随后呢，林志颖就推出了一张双 P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酸甜苦辣尽藏其中，烟雨红尘总有一抹笑颜为我们绽放，总有一缕清风给我们纳凉，总有一缕阳光让我们温暖。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安之若素，我们就能踏歌而行，时时闻得岁月的暗香，时时寻找快乐幸福的方向。分享这首漫步人生路，来自于邓丽君。

0: 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
2: 越青春。

0: 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0: 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群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提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wo。

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96.5，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王若琳所带来的偿还。

人的本身的面目，学会放下，因为只有放下了才能够重新开始，学会感恩，因为拥有一颗感恩的心能够帮助我们在逆境当中寻求希望，在悲观当中寻求快乐。接下来要听到如果不能好好爱这首歌呢，来自电影脱轨时代的主题曲。如果不能好好爱呢，曲风带有非常浓厚的异国风情，这是吴克群要第一次帮电影写主题歌配乐。吴克群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身至异国的一个浪漫的感觉，更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听了之后能够会要想到要好好的去爱。

人最可怕的可悲的事儿，不是你丢掉理想，而是看着理想成为笑谈。要学会善待自己，别去背负太多，学会用心看世界，这样的话才会看清楚。

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非常优质的爱人，而不是拼命的对一个人好，那人呢就会拼命的爱你。素世的感情难免有非常现实的一面，你有价值，你的付出才会有人重视。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时间的沙》，由弦子演唱。

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没有再跟你说话的必要了。接下来听到的是齐秦《外面的世界》。

8:44。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李健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

要因为也许会改变就不肯说出那句美丽的誓言，不要因为也许会分离就不敢求一次清新的相遇。他的没落转身，他只说一句，世界上最漫长的等待也只不过是一辈子。

长爱妃，他以一首《刺心》红遍了网络，后来呢以数首的坚持真爱的歌曲成功的塑造了一个对爱情执着的女人的形象。之前的歌曲呢

0: 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钟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飞机场的10:30，这个是由陶喆填词并且谱曲的一首歌，大家都很熟这首歌，而且他的 MV 拍出来也很有意思，出自于1997年发行的专辑。

0: 个人都有他的弱点，不能成大事者总是固守自己的弱点，一生都不会发生重大的转变。能够成大事的人总是善于从自己的弱点上面去开刀，把自己变成一个能力超强的人，一个连自己的缺陷都不能纠正的人，他只是一个失败者。分享这首《不下雨就出太阳》吧，来自于游鸿明。
1: 风吹雨雨在动，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听到的《尘沙》来自李行亮的一首音乐作品，这首作品呢收录在了李行亮的第二张国语专辑《不忘初心》里。2013年由华音顶天音乐文化有限公司发行《不忘初心》这张专辑，一起来听《尘沙》。

人生是由片段组成的，每一个片段都是记忆，是积累。日子其实就是一天又一天，就是一个片段又一个片段。好日子是过出来的，就是过好每一天，珍惜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善待自己周围的每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件事儿。接下来分享一首粉，来自于戴佩妮。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摊进的二 a 等于二摊进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n FM。
5: 那现在已经是23:14。接下来送上这首《折子戏》，来自于黄苑。

曲的好处就是记录当下，事过多年，哪怕物是人非，可是留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是真的，若未能成为经典，便成为了纪念。我们的青春就如同是奔流的江河，一路过溪转林，穿山越岗，最终呢会如浩瀚平静的大海，埋在了或阳光普照或是深不见底的湖面下。暗流涌动不及命运的磅礴。接下来分享叮当的幸福的可能。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听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继续在电波当中和你一起聆听 Sarah 一股淡淡的忧伤。

迈步前行，每一颗心都饱含期待。一次旅行的启程，暗示着另一种人生的启程。偶尔在路上，依稀看到天色渐亮，收拾行囊，未知的旅程，行色的人们，值得期待的永远是明天。如果有假期，不妨收拾好心情，出去旅行吧，给自己更多的可能性。接下来这一首《幸福到哪儿去了》，会让我们懂得成长路上的迷茫和无奈。

0: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送上青春白皮书，来自于

在传说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巨大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可以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一首来自于范晓萱的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听 Sweetie， 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一个人看电影，甚至一个人吃火锅。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光？轻盈婉转的曲调，平时的语言，就像一个老友对你诉说的曾经，顺便拍一拍你的肩膀，鼓励你勇敢地面对孤独。每一句话都挺窝心的。来听到方大同所带来的《三人游》。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0:14。接下来分享康树龙的

经历过失恋的人大概都明白，与孤独痛苦抗争是一场逃不掉的梦魇。可是它就这样走远，时间也不会为你停下，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会按照它本来的轨道发生。于是我们将被迫着接受无数个于是，于是天也就这样亮了，于是我终于醒了，于是你我从此再也不见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石清慧一首《谁该爱我》。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昨天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来听到这首《怎么知道你爱我》，来自于

接下来的电波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关于心碎分手的故事。爱情似乎永远都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不分种族，不分

0: 歌，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

于万千的人群中，于无涯际的时光里，一个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巧奔赴到你的人生中来，是几分命运，也是几分注定。所以每一场相逢，不必去说对和错，你只需要知道，就是这个人，他注定都要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也终将要组成你的世界。接下来分享梁心颐的《靠近一点点》。

0: 午夜一点钟，一整天最安静的时刻，有我孙燕姿在这里陪着你，继续感受夜的宁静。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FM，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各位好，我是于海。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爱计较》。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生活习惯，但是有时候生活习惯呢其实是你的心理。就比如说对于海来说，每天呢总觉得会喝一杯咖啡啊，就好像呢这个整个人呢会有更多的这个精力，然后去处理每天各种各样的挑战。所以咖啡对于我来说是每天呢必须要去跟他约会的伴侣。接下来听到王希所带来的玛琳娜。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继续来分享齐然的琵琶行。

常常呢会有很多人，特别是家里面妈妈常常会对我说，雨海呀，你真的应该把烟戒了，你真的应该少喝点咖啡，你真的应该呢就是不要吃宵夜了，你看你的肚子越来越大了。确实呢，我觉得妈妈都是为我好啊，确实呢我觉得她说的也都有道理，可是就是戒不掉啊。可能呢其实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以及对于很多东西的嗜好，真的如果说不对自己狠一点是很难戒掉的。来自于旧上海当年的一首情歌《情人的眼泪》。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来听到这首《永恒》，来自于范玮琪。

在以前青春年代啊，我们呢曾经啊满肚子的话要跟那一个可能已经不爱我们的人说，可是你会发现话到嘴边你一句也说不出来，这种很想说的状态啊，当年只有在一种途径当中可以挥泄出来，也许并不求其他人听到只是把它放到心里，但是如果有一首歌可以代表我们想说的，我们就希望把它溶解在歌里。接下来送上这首会呼吸的痛，来自于曹颖。

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

0: 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1:45。继续来分享《爱无罪》，来自于迪克牛仔。

选择相信其实会更让我们心里安心一些，因为相信会让你觉得幸福。可是呢，我觉得相信这个词还是会有前提的，所以呢，不要本末倒置啊！希望呢那个人相信你，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做到忠诚。听到这首《让我轻轻地告诉你》，来自于杨钰莹和王天翼。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安哲拉张韶涵。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笔记》，来自于周笔畅。

我想每个人都并不希望说自己有那么坚强，可是呢，我们面对的世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生活都需要我们更坚强，不要那么作，不要那么脆弱，不要那么玻璃心。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想要承认我们为什么那么坚强。听到沙宝亮和黄渤这首《男人好难》。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2:15，分享周定伟所带来的预感。

0: 许呢，只有经历过很多很多，真的两个人在一起相濡以沫的相处，男人和女人之间才能最终达到呢，就是两个人之间相对的平衡。生活当中呢，爱有的时候是妥协，是宽容，很多时候呢，你的好也许只有你身边的那个人才会知道。
1: 接下来分享这首《喜欢你没道理》，来自于张韶涵。一个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an D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这首《别送我回家》，来自于陈绮贞。

很多人都说呢，感情啊，就是特别是爱情，到最后都会变成亲情。其实于海不是这么理解，我觉得呢，这个亲情和感情当然还是有区别。爱情呢，虽然激情过后，确实变成了一种呢两个人在一起的这种感情。而这个感情呢，其实区别于亲情的就是，它是呢一种陪伴，一种呢长情的告白。我们来听这首《纠结》。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继续来送上孙浩所带来的回不去的温柔。

离的距离因为交通工具的发达变得越来越短暂啊，很多人会觉得说，哪怕你现在在哪个城市，然后你的好朋友在国外，你都可以一天之内就见到他。虽然这样的距离呢，让我们缩短了地理的距离，可是两个人心的距离，其实有的时候是靠自己以及他之间的默契去维系。继续来分享范晓萱所带来的《等你说爱我》。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分享陈飞平，永远到底有多远。

活是彩色的，五彩斑斓，但很多的时候我们被生活迷惑了双眼，看不清前面的路，也看不到未来。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怀念起曾经只有黑白两色的生活，尽管说它单调，它乏味，但它是那样的真实。分享一首《简单爱》，来自于周杰伦。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3:17。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华健，一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愿你找到一个棉花般温暖的爱人，他不会因为自己身上的压力而迁怒于你，不会在你犯错的时候喋喋不休，不喜怒无常，在遇见问题的时候冷静坦然，不大惊小怪，惊慌失措，脾气好得像棉花，遇到什么他都能够柔软地接着，跟这样的人过一生又何尝不幸福呢？耳边听到蔡健雅一个熟悉的声线。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人生就像是旅行，跟谁同行往往比去到哪里更加的重要。如果你身边是一个讨厌的人，那么再美的风景，再有趣的行程也是难以尽兴。而如果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算是下楼去公园散个步，你也会觉得心旷神怡。这首歌送给你，来自萧煌奇。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an Do，
0: 越听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改编这首情歌，听听看还熟悉吗？苏丽珍，来自方大同。

后留在你身边的不是那个在你感冒时说要好好休息的人，而是记得给你买药的人；不是那个喜欢开你玩笑戳你痛处的人，而是真正懂你的还乐于告诉别人的人。别对承诺有幻想，别对永远有期待，让时间来筛选真正爱你的人吧。继续来送上这首不一定，来自于彭佳慧。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行业继续在行进当中，分享汪苏泷和白兔组合带来有点甜。

知道，在那样一个角落，有一种安静而又细致的幸福正在慢慢的酝酿。很喜欢这一种时刻，知道生命除了外表的喧嚣与不安之外，在内心还有一种安静和慎重的成长，不会因为时日的推移而消失，就好像是花盆里的水仙淡淡的芬芳一样。接下来继续为你换一个声线来听到王心凌这首代表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六点五，我是潇潇。接下来送上阿悄所带来的不怕。

如果一个男人足够的爱你，你的地位、金钱、外界的一切标签都会土崩瓦解。带着尊重，带着宠溺，带着保护的决心，世界上被认为最强悍的那个人，或许在他的心里也是一个离开他怎么活下去的小女人。分享张信哲所带来的《别怕我伤心》。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分享一首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来自于范逸臣。

小步舞曲的历史非常的久远，在欧洲流行了差不多有200多年的历史。小步舞曲起源于法国，是一种三拍子的舞曲，大约在1650年传入宫廷，逐步的变成了速度徐缓、风格典雅的舞曲，流行于贵族社会。玻璃杯这首歌曾经呢是一度风靡各大校园，优美清新的风格俘获了多少少男少女的心。在刚刚普及互联网的时间里，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这首《一样的夏天》，来自于孙燕姿。

知道你有没有很在意自己对于爱车的保养呢？首先呢，就是要尽量把车停在车库里，停车的时候呢，避免风吹日晒，擦车的时候不要擦干，上面的小沙粒可能会磨损漆面，一定要用水来冲洗干净，送上周一鸣所带来的最特别的存在。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5:14，电视剧《那年青春》，我们正好有王铮亮亲自演唱的插曲《越走越远的旅客》，描述的是男主人公在剧中感叹人生不易的心境，而王铮亮把这首歌演绎得恰到好处。
5: 不停歇

条路的人一路找来，却发现没有一条路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于是呢，一直都保持着寻找的状态。但即便是已经找到自己路的人，也会非常的辛苦，因为没有一条路是真的全都那么平坦的，都是路弯弯。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an Do，
0: 越听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陈慧娴所带来的《跳舞街》。

成熟坚强的人，对于爱情的态度也是一种淡然的心态来面对感情世界的沉浮。希望每一位正在享受爱情的朋友都能够好好的把握住自己的幸福，不要在错过了之后才来在乎对方是否过得好。接下来听到这首《碎碎念》，来自于陈学冬。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现在时间5:46。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经典，来自胡彦斌的一首

味浪漫，不是喝着星巴克在黄昏的灯光下捧着一本书或者是听一曲音乐的表象，而是拥有了自己的世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口也吃的，泪也受的，生活可以很朴素，内心却是丰满的，任凭外面的世界如何的热闹，内心却是拥有着宁静。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n FM
2: Chengdu。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范玮琪，一首到不了。

的时候真的很简单，很简单到你说它是方的它就是方的，你说它是圆的它就是圆的，你说它是空气它就这样天天陪着你，你感觉不到它。可是如果瞬间把空气抽离，你就会有一种特别心焦，甚至有一种活不下去的感觉。可是慢慢的你就会知道，其实天涯何处无芳草呢，只是你这根草如果你有的时候就好好珍惜好了。听到梦田，来自于水木年华。

0: 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咱们来听听这首歌，你不知道的事。

们常说时代在变，是啊，当年听一首歌曲的时候，我们可能脑海当中想象的是可以自己吃得再好一点，吃得再多一点，那个时候我们讲求的是温饱，而现在我们讲求的是生活的质量。不过如果说您家里面有一些东西要过期了，您打算怎么处理它呢？牛奶要是即将过期的话怎么办啊？其实可以用牛奶来滋润一下皮肤，如果牛奶刚过期的话，没有任何变质的现象，可以用它来洗脸滋润皮肤。快过期的食品，这种鲜奶的话不适合生吃，可以加小火加沸，然后放凉了之后加到菜肴当中，还可以和蛋液混合来用作吐司，其实放在鱼汤或者浓汤里面也是可以的。继续来分享朱元斌所带来的我

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提

0: 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送上这首《情商》，来自于周杰伦。

0: 想长大，不想想太多。谁想长大呢？小孩子想长大，谁不想长大呢？已经长大的人呗。所以人不就是这样的吗？不过呢，现在的年轻人啊，等他们的孩子长大了之后呢，可能他们的孩子就没有像咱们现在一样拥有的那种小小的私密空间了。现在的孩子们大多数还可以玩一玩网络，可是当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的孩子再长大的时候，想玩网络，嘿，我不一定比你玩的差呀。你申请到微博发一点什么东西，我立马就能够给你评论。所以啊，这个代沟可能越往后就会变得越来越小。
1: 继续来送上旺福的小小的温柔。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6:45，接下来再送给你一首歌曲，希望你能够常常听歌，保持愉悦的心情。为你带来张靓颖《想你0:01》。

你是一个懂得调侃的人吗？是不是偶尔会调侃别人，更重要的是偶尔要学会调侃自己。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懂调侃，不仅调侃世界，也要自我调侃。我尊重这样的态度，不要固执，不要凡事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让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认定的道德标准要求别人。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一句话，学会随便，随便才能宽容。送上许嵩所带来的摄影艺术。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林隆璇和李尚杰这首《你那么爱他》。

现在所流行的一些养生的一些项目里面，像减肥啊、排毒啊，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那就是有一些方法就会说利用一些果蔬汁来减肥，就是不吃主食，然后靠这些纤维饮料来摄取这个营养，然后做到一个断舍离。有人真的坚持过吗？就是每一天只喝这个六瓶饮料或者是果蔬汁打成了这个汁。我曾经想要去做，但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就放弃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满满的都是爱》。

0: 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现在时间7:15，送上的歌曲来自许飞，一首《故乡的云》。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一种状况，明明就是本来想要在微信群里找同事发的一个链接，然后不由自主的呢就点开了他的朋友圈，然后呢就看了他发的一个公众号的文章，结果呢就点进去了这个文章里面的一个购物网站，然后呢就看上了一件打折的衣服，然后呢学习到了什么直邮的政策税，然后一系列动作，最后因为凑不到包邮门槛，好算了吧。听到这首青春舞曲，来自于

0: 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2: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林志炫的歌。

姐妹们的约会好 happy， 那是不是大家都在自拍然后发朋友圈呢？那希望大家在聚会的时候可以把手机给交出来，让就是跟网络世界脱离一些时间，让大家能够真正的面对面去聊天，去好好的去相聚。关于的这首结果呢，是不是很多事情都只关心结果到底是什么而忽略了过程？

觉得像竞技类的一些音乐节目最好的一点就是它可能会让你看到不是属于你这个年代的一些歌手们曾经只出现在你的记忆当中，或者是在墙上的海报当中的一些女神男神们，他们走下神坛来像一个就是活生生的歌手一样在你面前唱歌。接下来听到龚志怡所带来的明知我爱你。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1: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